0: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5: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8: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五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5月5日都发生了什么？200年，东汉末年著名将领孙策去世，孙坚、孙策、孙权这三位都是三国里响当当的人物。1260年，忽必烈成为蒙古帝国大汗，他是蒙古帝国的最后一位大汗，因为他成了元朝的开国皇帝。1818年，马克思诞辰，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位马克思。1912年，第5届奥运会开幕，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共有2574名运动员参赛。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陈赓，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曾是黄埔军校的一员。1989年，邮电部决定在中国所有城乡分2部实施邮政编码。1997年，我国第一台医用机器人主刀手术台，主刀一台脑部肿瘤手术获得圆满成功。2017年，国产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首飞。C919 中型客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机体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0: 早晨问候暖心间，言语不多真情在，早安心语。

在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大多的熟络呢，始于一句无心的闲聊。比如在甜品店呢，随口啊和邻桌的人聊起他家的提拉米苏很地道。再比如午间呢，休息的时候和同事啊聊起昨天的那部电影的结局太意外了。傍晚的时候和摊主说啊，您家的菜呀、很棒啊，下次给我多留一点哦。如此无关紧要的言语呢，没有目的，但是能让人放松，让人与人之间呢、没有隔阂，拉近彼此的关系。来听歌，来自毛不易，你好陌生人。

0: 好不好啊？那我可以给你辅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帮你推，来。好了吧，过来吧。
3: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人呢，我们总相信朋友能够相伴一生，把友谊长存呢，铭记在心底，把并肩同行当作约定。慢慢我们才明白，人生啊，本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旅程。每个人呢，都有不一样的轨迹，走向不一样的远方。那些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因为生活的奔波远离，其实啊，不是情谊变淡，而是有了新的伤害。所以我们不要勉强关系，也不要故意讨好，降低对他人的期待，不强求长久的陪伴，相伴一程便已足矣。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跟着广播游河源，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林雨山居。它位于东园的康和国家温泉森林公园，原来呢是河源第一党支部的所在地，坐拥生态、温泉、人文和红色资源优势。山居当中有文旅主题、儒家学堂、赖明故居、东江旧址，还有天宫开悟、家风展馆、田园书馆、研学南药基地。林雨山居啊，它有独立的温泉池，群山环绕，溪流从山顶而来，环境非常优美。它绝对是朋友聚集、亲子、家庭、情侣度假的绝佳之地。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0: 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9: 走吧，准备好行囊出发，把美景还给步伐，

跟着广播游河源。如果大家来河源一天的时间怎么玩？那么在早晨呢，您可以前往春木园小镇入住棕榈温泉酒店，随即啊，您就可以体验小镇的水晶温泉，舒缓旅途的疲惫。之后啊，您就可以游览一下春木园小镇的核心景点，打卡狮子礼堂以及龙骨乐园，感知山谷艺术。到了晚饭时间呢，大家还可以在春木园品尝美食，那里有河源本地的风味，还有很多的融合口味供您选择。怎么样？那么悠闲的路线赶紧安排起来了。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

0: 婆婆，我可以给你辅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啊，有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了吧，过来吧。
3: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少不了与人来往，与人相交。那当你过分在意别人的观点，总是担心自己有没有融入圈子当中，那些纷扰的东西就会给你的身心造成损耗。活得清醒的人，很少沉沦于一场场的热闹当中，也不需要从人群当中汲取满足感。他们懂得不断地向内求，或者择善而交，或是在独处当中搭建丰富的精神世界。简单的人，哪怕在喧嚣当中，也能寻得意义。

的安静，保持一分的平和，不用过度在意他人的观点，把时间和精力还给内在。当你简化了，找回内在的力量，方能远离内耗，寻得清欢。来听歌，来自刘瑞琦，《月光》。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好，我们来关注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信息。他说他遇到了网络投资的诈骗信息啊，那我们该如何去识别呢？来了解一下。
1: 时光逝水几人安，燕子东来又复难，多少悲哀离散事，皆因妄念与心贪。他是你最近在网络上认识的对象，他外表上光鲜亮丽，经济上事业有成，性格上成熟稳重，他对你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你们无话不谈，十分契合。他还热心教你如何轻轻松松赚大钱。当你以为遇见了真命天子、人生知己时，你需要注意了，这时你可能就在陷阱的边缘徘徊。给你一场美好爱情幻梦的他，也许就在你不知道的角落里挖着鼻孔抠着脚。他不单骗你的感情，最重要的是他要骗你的钱。在和素未谋面的恋人交往时，一定要有防范诈骗的意识，特别对金钱往来要慎之又慎。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子编造的谎言。网络交友需谨慎，凡是网恋对象以知道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稳赚不赔为由诱导投资或赌博的，就是诈骗。如果有任何疑问，可随时拨打全国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切勿轻易转账。
0: 好，也希望大家好好的识别一下，不要落入到这些网络投资的诈骗当中啊。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哪怕戳头笑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吹不。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1, 2, 3,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忘记他
5: 也悠悠弯弯变变静飞
4: 机擦过。
1: 97.8一路有老歌。

周杰伦的歌呢，大多都是开口即回忆，但是在他数百首的音乐作品当中，藏着一批冷门宝藏，很多人呢基本上没有听过，或者是听完之后没有印象，只有超级铁杆粉丝能够哼出几句。这些歌呢，或风格小众，或过于炫技，没有能够成为当年的爆款，却藏着周杰伦的创作巧思。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周杰伦的那些冷门歌曲，这首叫做《一口气》。

2014年 L 不错当中的一首《切爱》，这是藏在专辑里爵士复古佳作，融合了轻摇滚与流行元素。歌词用“切”字比喻暗恋的小心翼翼，画面感和文字性拉满。可惜的风格过于小众，既没有告白气球的甜，也没有晴天的虐，在热门歌曲的光环下被掩盖。至今传唱度呢比较低，只有偏爱爵士风的铁杆粉丝才会 get 到他的妙处所在。周杰伦《切爱》。

2011年《惊叹号》当中《迷魂曲》歌曲灵感呢，源自于《盗梦空间》的概念神作。周杰伦特意去拉斯维加斯拍好《悬疑风》的 MV， 再回到台湾创作歌曲。歌曲的旋律比较诡异，编曲呢充满迷幻感，完美还原了《盗梦》的神秘氛围。但是小众的风格和复杂的旋律呢，让他叫好不叫座，普通听者呢难以共情，最终成为专辑里被忽略的非主流。

2008年摩羯座当中，魔术先生一首自带舞台感的歌曲，融合爵士、嘻哈和复古风，编曲呢就像是一场热闹的魔术秀，歌词幽默又带一点小讽刺，延续了周杰伦标志性的叙事巧思。可惜的同期专辑里有《稻香》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等等爆款。这首歌曲呢风格比较跳脱，被分流了关注度，成为了听过觉得有趣但不会单曲循环的。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

0: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1: 情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2011年惊叹号当中，皮影戏由林麦克操刀编曲的文化主题歌曾是专辑主打之一，把传统皮影戏元素和流行音乐所结合，创意十足。但是呢，过于独特的曲风和偏意象化的歌词没能够贴合大众审美，随着时间推移，播放量远不如其他作品，慢慢被听众所遗忘。只有关注周杰伦的文化融合的创作铁杆粉丝才会记得这首《皮影戏》。

2008年摩羯座当中流浪诗人周杰伦少见的文艺静谧风的歌曲，歌词描绘了孤独诗人的漂泊和沉思，意象唯美，旋律呢舒缓，和他一贯的快歌和甜歌风格截然不同。可惜氛围呢过于小众，缺乏记忆点，在摩羯座专辑众多爆款中显得格格不入，最终成为铁粉才知道的文艺

2014年 AO 不错当中，阳明山，这是一首充满生活气息的约会小甜歌。它是以台北市的阳明山为背景，描绘了恋人兜风约会的小确幸。旋律呢轻快自在，但整首歌过于平淡，没有抓耳的副歌，也没有深刻的歌词，在周杰伦的甜歌队列中毫无竞争力，只能成为粉丝收藏夹里的冷门甜曲。

2012年十二星座四季列车，歌名耳熟但旋律让人毫无印象的一首歌，歌曲的节奏明快但缺乏鲜明的记忆点，既没有双截棍的燃，也没有七里香的柔，听感平平，难以引发情感共鸣。很多歌迷的表示听过但记不住怎么唱，成为专辑里最没有存在感的作品之一。

2016年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专辑当中的土耳其冰激凌，周杰伦自夸天花板的编曲神作，从作词作曲到编曲全由他一人包办，融合了爵士电子等多种元素，编曲复杂度拉满。他曾多次表示这首歌的编曲引以为傲，但过于复杂的旋律和跳跃的节奏让普通听众的难以接受，被吐槽为炫技大过好听，最终成为只有音乐迷才懂的技术流冷门歌曲《土耳其冰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温温冰冰静冰
1: 茶姑。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1: 现在也只能欣赏。
0: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的流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它教会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如何面对告别，如何从告别中寻找成长的力量。这首歌如同一位智者在静静地诉说着人生的真谛，让我们在聆听中来顿悟，在告别中前行。歌里边好聚好散不过是一种遮掩，一语道破，没有真正放下的人很难做到潇洒的告别。记忆永远只是记忆，而生活永远在向前。当我们回望过去的路的时候，即使心中充满不舍，但物是人非的现实却无法改变。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2003年，《美丽人生》专辑当中，你还在不在？作为《美丽人生》专辑的第六首曲目，这首歌和其他作品共同构建出专辑的《美丽人生》的核心概念。专辑由李宗盛、黄韵玲、黄韵仁、阿管、蔡尚文五位制作人联合打造，歌曲以塔罗牌、岁月流逝等意象探讨爱情的持久性，通过有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的反复追问，既是对于伴侣陪伴的渴望，也隐含着对于时间考验的焦虑。

0: 1999年，梁静茹一夜长大。歌曲呢以叙事性的歌词刻画出少女在爱情转折中的心境的蜕变，通过雨夜场景和内心独白的交织，呈现出一夜长大的情感主题。专辑融合民谣、雷鬼、民谣、摇滚等多元的曲风风格，整张专辑围绕着青春记事的概念展开，专为梁静茹声线特质量身创作。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2006年，暖暖。暖暖是李卓雄为梁静茹打造的冬季版宁夏，该曲名字取自于基隆的暖暖火车站，其旋律是由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钢琴五重奏《鳟鱼》中的一段演变而来。在录制时，梁静茹从头到尾都是笑着唱的，整首歌曲恬淡宜人，十分贴心，是典型的如是情歌，代表了梁静茹的爱情观，能够为冷冷的冬日带来几分暖意。而在演唱该首歌曲中也融入到了个人心情，演绎的温馨感人，因此得到听者的认可。

梁静茹《情歌》。这首歌不仅仅是她的音乐作品，更承载着她和玛莎当年的爱情故事。她记录了他们的交往过程，从高调的演唱会上合唱到最终的分道扬镳，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情感的张力。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有些记忆却可以一如往昔。那些年的种种如此清晰，如此刻骨铭心。当然也可以选择抹去一些记忆，但有一些经历呢却无法

梁静茹2000年，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曲的呈现出了千禧年初

都市爱情话语的典型特征，和当时许多华语情歌惯用的宏大悲剧叙事或者甜蜜告白不同，他选取了分手后暧昧期这一微妙情感阶段作为切入点，通过一系列日常情节的精准捕捉，构建了一幅都市的情感关系的微妙画卷。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冰冰冰
7: 擦滚。
6: 97.8一路有老歌。

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天气变化影响着我们的心情，天气晴朗，心情也会充满阳光，阴雨连绵，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压抑。研究表明的使人心情舒畅，感觉舒适的温度一般在20到22度，当环境温度超过34度时，大家就会觉得酷热难受，而且心情呢是焦躁不安，容易产生过激的行为。如果环境温度低的时候呢，又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阴天真的会快乐吗？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阴天快乐。天空

0: 那其实阴天快乐和阴天这种天气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一种类比，把主角的内心和乌云密布的阴天做了一个类比。即便情感破事一大堆，即便额头乌云密布，也要笑笑勇敢面对。
1: 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
0: 其实你听陈奕迅的歌，总会在他的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各种形态的影子。

Jason 陈奕迅愚人快乐。前面的那几声笑呢，冷冷的，又有一点无奈，又有一点搞笑，但有没有听到前面有一句很轻很轻的，这是向王菲要的歌吧。年少时总有很多朋友没有成人间利益的冲突，爱情来来去去也经历了几回，可能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我们也曾经抱负着远大的理想，想要拯救世界，想要一夜成名，只不过说这些最后呢，都慢慢融入到平凡的生活当中，变成了柴米油盐，变成了只能做自己就好。

希望你们不再孤单，都有人相伴或者享受孤单，熬过这一段时间的苦难，以后的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陈奕迅，愚人快乐。

陈奕迅《快乐男生》。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换个人都唱不出这种痞痞的气质，可是痞痞的唱完之后呢，听歌的人听懂之后呢，会有内心更多的感触。听起来是名字叫快乐男生，打着快乐的旗号，那都是来自于 Eason， 至于是不是真的快乐，就要你独自去品味。

0: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来了。
1: 2026年1月1日，
0: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实行。
1: 高空抛物、
0: 无人机黑飞、
1: 违规养犬、
0: 校园欺凌均受罚。
1: 个人信息严保护，
0: 正当防卫有保障。
1: 守法护平安，河源公安依法护航。
0: 河源市公安局宣。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我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上面净系住着一个小王子。

0: 这期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陈奕迅的快乐时代，全部歌名都有快乐，全都是他本人演唱。而他的歌呢就像是一壶酒，刚品是辛辣的，但越品呢越有味道。
1: 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
0: 不同阶段呢就有不同的意味，以前渴望着离时代远远，没有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现在觉得能活到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尽兴的这种状态，就算是最大幸运。

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我的快乐时代。歌曲呢收录在1998年5月26号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当中。歌词呢道出了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也说出了歌者质朴且坚定的理想，那就是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漫长与快乐或许是相反的，毕竟一箭双雕的美意是很难存在的，而快乐的过程也只是会短暂，快乐的童年又会占据漫长的认识的，这个比重无从考量。词作者深入浅出的将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没有结局也可即兴，这样的一个定理在歌中表达出来，因为这是一种很高境界，

Eason 陈奕迅，拥抱这分钟。歌曲呢发行在1997年的专辑《与我常在》中，这首歌曲呢被两次筛选，分别发行在98年作为新曲加精选的新生活专辑，以及作为2000年16首代表作的6829专辑当中。那么这首歌呢，主要描写的是主人公对于爱情充满感性和理性的挣扎，呈现出内心的矛盾以及痛苦。

从歌词中不难发现，词人运用多种意象体现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当中以星空与蜡烛的意象最能够表达主人公抽象的情感。既把他对于理想爱情的无能为力又努力掌握的矛盾所展示出来，也把他爱与痛的情感挣扎表露无遗，充分地表现出主人公的无奈伤感之情。歌中唱的是既要把握现在，爱在当下，就像歌名一样，拥抱这分钟，把这个主题由歌名到歌词都在整首歌当中贯彻始终。

0: 九七点八，
1: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也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9: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悠悠弯弯边边情非情
3: 茶馆。
2: 97.8，一路有老歌。

2005年，王心凌呢发行了她的新专辑《Honey》。这张专辑里呢有比较熟知的《Honey》，还有《失恋歌迷党》等一系列好歌，当然也有一首比较烧冷门的歌曲叫《飞吧》，这是一首偏民谣风格的作品，翻唱自冲绳新民谣歌手古谢美佐子的《童神》。整首歌呢描述了儿时的景象，表达作者对于童年的怀念之情。

0: 最棒的由谭小荣、谭小珍作词，左原一载作曲。三段歌词呢是层层递进，用门前的大树、树上的小鸟、洋娃娃的种种变化，暗指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和感悟。
1: 真不懂天有多么大，天空中响起马。
0: 一开始呢，是门前大树开满了花，树上的小鸟盖了新家，一切好像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就像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对于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而后来门前的大树花谢了，树上的小鸟搬家了。暗指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迷茫，有不解、失落、遗憾，还有一些淡淡的感伤。而最后用门前的大树长出了新芽，树上的小鸟又开始唱不停，来说明虽然成长过程不再是一帆风顺，成长的过程是一次次与自己和解的过程，接受自己，勇敢坚强地去面对未知的挑战，终会拨开迷雾，拥有灿烂的明天。

曾经有人评论说王心凌是被严重低估的歌手，她的成名曲呢《爱你》成就了王心凌，那么她的其他歌则是丰富了我们对于王心凌的既定印象。

0: 他的那首《大眠》的清唱，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王心凌原来不只是甜心教主，而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这首《远在眼前的你》，更是体现得更加完整。不管是唱功还是情感，王心凌的声音是有韧性的，掺杂着一丝苦味。当你单曲循环了很久，没有听腻，反而越听越好听。
1: 离得很近却远在眼前的你，有时我觉得你想站在。
0: 这首歌描述了一个失去恋人的人的内心痛苦和无助，虽然说歌曲的主题并不新鲜，但王心凌唱出的情感却非常深刻，并且呢旋律也动听，堪称王心凌最好的抒情代表作之一。
1: 告诉我 baby， 所有脆弱与迷惘，让我拥抱你倔强，我全部收藏。
0: 如果一个人的声音越是柔和甜蜜，就可以有多苦涩，而他脆弱和内心的坚强也可以在声音中体现。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王心凌用同一面的声音气质呈现出不同的情绪色彩。第一部分，他是迷茫脆弱的人，对于眼前抓不住的恋人深感苍白无力，然而随着爱意和呼唤的累积，他唱的并不用力，但却声音愈发的坚韧，层次的循序渐进，每一个情绪都拿捏好，表达饱满。钢琴琴音落下，王心凌如泣如歌的歌声，一字一句的轻柔的直刺人心。
1: 放

0: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1: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当初相见，好久不见。

0: 王心凌的人生并不是一路顺畅的，父母自小离异，巅峰时期遭遇雪藏，接二连三的被男友所背叛离毁，她也因此一度沉寂，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出道初期呢，他的公司为王心凌打造的是灰姑娘人设，而 MV 酷帅的形象、坚毅的眼神、偏现代的动感风，乍一看以为是萧亚轩和 Jolin 的结合体。因为风格定位问题，他当时的专辑最终销量只有6万张，市场反响平平。而在《幸福背后》这首歌是专辑中为数不多的一首情歌，简洁的编曲、真挚的歌声，唱出了平凡女生在爱情里患得患失的表现，也似乎在冥冥当中唱出了王心凌此后的坎坷的情路。因为她唱的是越是幸福越害怕，怕它会结束，越拥抱却越是孤独，
1: 没人了解的寂寞。
0: 在极简的编曲和细腻的歌词搭配之下，在当下过度制作的音乐工业中，这首歌显得更加珍贵一些。
1: 我努力跟上你的速度，不再独自感受。
0: 这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面镜子。如果你正深陷于热恋，它提醒你珍视当下的温度；如果你经历背叛，它告诉你孤独也可自愈；如果你追逐完美，它坦言幸福本就与辛苦共生。王心凌用20年的成长为这首歌写下最真实的注解，甜美不是枷锁，而是穿越风雨后的从容。如果能够拄着拐杖做甜心奶奶，何尝不是一种胜利呢？今日聆听不仅是为了怀旧，更是在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来自王心凌，幸福背后。

2004年，王心凌凭借第二张专辑《爱你》彻底打开了她的知名度，在亚洲的当时的销量高达140万张。当时穿着学生制服唱着青春舞曲的王心凌，少女感十足，俘获了大批少男少女的心，相当符合当下年轻大众的审美。而她主演的《天国的嫁衣》也成为台湾年度的收视冠军，

0: 在这张专辑当中，林俊杰和王心凌二度合作，为其作曲《明天见》，但这首歌呢其实算是比较偏冷门的歌曲。在他的个人演唱会上，被汗水浸湿头发的王心凌在舞台上安静地唱着这首《明天见》，歌声虽然甜美，但唱出的感情中的百般无奈不由得让人心疼。
1: 忘了，可是我还记得，手心里紧握着。
0: 明天见，这首歌是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雨、泪、告别等意象表达出情感的变迁。而副歌部分《明天见》说了3遍，忽然觉得好安全，传递出对于未来的自我慰藉和期待。

歌曲呢是采用钢琴和弦乐交织的抒情框架，前奏用钢琴分解和弦来铺垫出情感的基调，主歌加入弦乐组来提升层次感，而萤火飞舞的季节、踏上笃定的旅行等段落构建出青春记忆的画面，与祝福明天的开放性结尾形成呼应，展现出从具象叙事到抽象情感升华的创作思路。王心凌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1, 2, 3, 4, 5,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4: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5: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6: 爸爸，你要去干嘛？
5: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6: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5: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8: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9: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0: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3: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不见。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六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园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我对你说我爱你，想早点回来的那一刻，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你并没有回答我也爱你，而是问我几点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没有再说过我漂亮的话，但你却毫不吝啬对其他女孩的赞美。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的手止不住的颤抖。你就在我的旁边睡得很香，我在旁边哭。为什么你不能真心对我呢？我是如此信任你，我的事业生活全部都是围着你转。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是因为我单纯好骗吗？直到最后你还是不肯承认。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3: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关翠杏主治医生，擅长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常见病，熟练掌握，院前急救、急复症诊断、急治疗，胸痛与脑卒中识别，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如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失血性休克、呼吸心跳骤停等。
5: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关翠杏医生，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溺水的紧急处理。溺水只需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大脑严重缺氧、肺部损伤，甚至留下终身后遗症或者危及生命。如果发生溺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迅速上岸，立即将溺水者带离水中，确保环境安全。二、清理口鼻，清理口中的泥沙、水草、异物，保持呼吸道通畅。三、判断。

0: 呼吸心跳，有呼吸则侧卧位保暖，防止呕吐物呛吸，等待急救，无呼吸无心跳情况则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即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四、及时呼救，全程拨打120尽快送医。五、切勿倒挂、摇晃、倒水，以免加重窒息与损伤。最后大家请记住，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遇人溺水科学呼救，不盲目施救，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平安。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关翠杏医生，下期再会。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6: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7: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5: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5: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呢？也许空间限制了身体，却不会限制一直在路上的心。当老歌响起，也许会唤起好多旅行的记忆，比如在森林小河边吟唱，在茫茫大洋与鲸鱼共舞，香浓的咖啡，轻盈的红酒萦绕在街头，肉桂面包的醉人香味。 其实人生的点点滴滴都是一次旅行，或许脚步暂时停下，但旅行从未停止。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陪伴各位在上班路上。在今天的时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天马行空的奇妙旅行，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来自吴映香《能不能》，这是一首让人听了就会觉得哇特别想恋爱的歌曲，轻松的小调再搭上夏日小甜歌以及歌手本人独特的小甜嗓，曲风旋律轻快又耐人寻味，让听众构建出对恋爱之旅的无限遐想。 OK， 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推荐到的第二首歌曲 来自Mr.Miss 尘埃，留恋写情歌的笔触呢是非常的动人，以极宽阔对极微小，日月星辰，流浪山海，轰轰烈烈，最终不过归于尘埃般平常的生活，归于泡面加不加荷包蛋的日常。 而他淡然又坚定的语气，站在生命旁观者的角度，旁观着自己的命运，让渺小尘埃之间的相遇也有了足以匹配宇宙天地的美。 不同于 Mr.Miss 在大众印象当中的爵士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尘埃》，它的制作里质朴底色，像一首流传了数十年的复古抒情曲。而歌词里那些隽永的描述，在结尾前的一抹合成器里染上梦幻颜色之后，安稳地落在了平凡的相遇当中，多像是我们在无限浪漫设想之后终 回归于日常陪伴的理想爱情。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路途当中来与你分享天马行空的奇妙旅行，这一小节听到Mr.Miss《尘埃》。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2: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1: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2: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1: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2: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1: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2: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3: OK，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都是一些偏小众的音乐，我们一起跟着音乐来一场天马行空的奇妙旅行。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萧骏和窦靖童合作的 Subaltern， 可以说是在彼此擅长的领域当中起到很好的化学作用。这首歌曲的本身啊，它就是一趟完整的时空飞行，从一开始简单的人声层次，中途 Bus 跟鼓陆续的带入，再到中后段吉他层次，合成器音色的穿梭，最后呢整体扩散成一个宇宙的画面形态。那其实会让我回想到以前听到 David Bowie 时的那种感受，看似随意挥洒的手法，其实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的底蕴才能够表现到位，不然呢就会流于空洞的无病呻吟。可以说这首歌曲呢就是游刃有余的。那与其说其实在推荐大家来听这首歌曲，不如说是推荐大家以一种自在的状态，我们来感受这首歌曲。一旦去深究计较，其实反而束缚了聆听时那种精神上的感受。歌曲所营造的氛围流动才是核心主体。一路畅通下午版，这一小节来听萧骏窦靖童 Subaltern。

些许迷幻的风格来自萧俊、窦靖童、 Subten。 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我是焦阳。这两年啊，流行起一股 City Pop 的风潮。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无实物艺术团的《女人城》。这首歌曲是我觉得在华语乐坛当中结合 City Pop 元素做的很出色的一首歌。歌曲一开始，它的复古合成器和电钢琴的和弦一下子就能够带入很有风味的那种80年代的意境啊，和弦的使用非常的纯熟，那么作曲人的爵士乐功底可见一斑，乐器的编配巧妙成熟，而经典的各种老合成器的声音和实录进去的乐器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那么除了 City Pop 之外呢，还能够感受到很多其他的元素，比如说 Jazz， 似乎还有一些 MJ 啊，甚至还有一些当年那种007影片的配乐的味道。同时作为这首歌曲的作词人李聪的歌词也是挺脑洞的，一开始呢把古今中外的各种故事里的女性形象给放在一起，从玛莲娜到潘金莲到美人鱼等等等等，词曲一起在听者的脑海当中构建出很多的画面，仿佛是在电影里才能够看到的一个女人城。而孟慧圆的演唱呢也是恰到好处，中文吐字的举重若轻，副歌部分的滑音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种诠释是十分的到位，华语的 City Pop 风格。那接下来我们就推荐大家来听到的是这首《女人城》。

0: 的爱不分。
1: OK， 一路畅通下午晚，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满满 City Pop 风潮的无实物艺术团和孟慧圆带来的《女人城》。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上班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不小心爱上你》，这是一场长满了星星的梦幻联动。那这首作为田约翰新专辑首播主打的歌曲，由田约翰联合娃娃共同创作，而在词曲创作名单当中呢，更是惊喜的出现了前辈斯手阿蒋的名字。田约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7: 新河源，新文明。
8: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9: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5: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肖阳。今天呢，我们来跟着音乐开始一场天马行空的奇妙旅行。今天来与大家分享到的歌曲都是偏小众，有可能很多的歌手你是没有听过，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那么在第二时段第一首来与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洪佩瑜吴冠丽的早晨。很难想象啊，这是十几年前踮起脚尖《爱》的原唱洪佩瑜的首张专辑，整张专辑入耳流畅度极高，贯穿全篇的诉说感一直让人听来高度共鸣。那么吴冠丽的早晨虽然说依旧保持着作者高度的个人风格，但是呢，在洪佩瑜的演绎之下，却又让每一个细碎的生活细节饱满而共情，洒脱却走心。不适合的不用坚持，倒不如学会疼爱自己。来听洪佩瑜吴冠丽的早晨。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洪佩瑜吴冠利的早晨。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曲是一个另类摇滚乐团缺醒带来的 Love is Something。 那么这首歌曲跟缺醒的前作风格呢有点不大一样，他们以大量的原声乐器来取代冰冷的乐器，意外地创造出别样的听觉温暖。 那么爱是什么呢？爱或许意味着很多不一样的事物。那么在这首略带质感的歌曲当中，缺醒试图为我们创造出一片舒缓的听觉平原，那会是更开阔也更疗愈人心的缺醒3.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都是一些偏小众的音乐，那么让我们一起跟着这些音乐来一场天马行空的奇妙旅行。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富豪都市逃离计划，那这首歌曲从前奏其实就很吸引我，简单直接纯粹清楚的旋律线条， 整首编曲呢有满满的复古感，又有未来感，像是一气呵成的演唱，没有太多的技巧却真实感人。让我们出发吧，只带上面包和爱，除此之外我都不依赖。副歌直接让人醒思的歌词啊，其实说出了生活在繁华都市人内心其实对爱最简单最直接的渴望。来听富豪都市逃离计划。

0: 松鼠而已。
1: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好的，继续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今天来与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歌曲呢，可能对于很多听友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都是比较小众的，但无论怎样也不影响我们一起来聆听音乐的好心情，一起跟着音乐来一场天马行空的奇妙旅行。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动物园钉子户所演唱的《白鲸》。整体音色设计是充满了奇妙的想象力，用了很多 delay 的效果，鼓的音色呢也是用的并不传统的音色，那么编曲范围给的很足，基本上每一段都有新的音色注入。虽然说整体和弦是比较简单，但是不会让人听着觉得很重复。vocal 旋律上呢也基本当做一个乐器在用，更像是一个器乐曲，让人不由自主的想着跟着音乐来摇摆，仿佛置身一场奇幻的 life 之旅。来听到动物园钉子户《白鲸》。

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新一代客语创作者黄雨涵的一首客家话作品《故事力》。 无论是旋律节奏写作的方法或是编曲的手法，那么这首故事力它是一首和当下的 pop 无缝接轨的作品，而黄雨涵呢是把其称之为客家话流行。其实我们无需对着歌词来去听懂他唱的每一个字，而以黄雨涵为代表的客家儿女，那用他们崭新的制作力唱着客家人的勇敢韧劲，故事力就会往下流传。

刚刚听到的这是一首客家话的作品，黄雨涵《故事力》。时间来到了尾声，为大家推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潘韵琪《见字如面》。情歌的诠释和风格呢，也不出意料，让乐迷不负期待。舒展的描述和表达是一场复古而浪漫的友情对话，将友谊套入年代感的形式，忍不住绽放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潘韵琪带颗粒感的丰富情感的声音，就像是在牛皮纸给缘分的友人落笔思念与祝愿。节目的最后，一起来聆听这首《心声》如何异化出友情的记忆，来自潘韵琪《见字如面》。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骄阳，下期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1 2 3，
2: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
1: 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3: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3: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3: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3: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哇，
12: 978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5: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今天呢是5月5号，也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的游玩结束，正在踏上返程之路。晚高峰如果遇上返程车流，市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车流量呢都会明显加大，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放平心态，不急不躁，文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谨慎慢行，杜绝疲劳驾驶，随意加塞，平安顺利返程，好好收尾这个五一假期。

0: 没有谁比你们更加普通和平常，可你们的心中却更多一份责任和理想。
1: 我每天的工作是物业行政管理，
2: 主要工作场所是在电网施工一线，
3: 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
0: 救死扶伤，排忧解难，追逐梦想，传道授业，惩恶扬善。
4: 在这里公开，
0: 这些词既是对一份职业的褒奖，也是你们奋力拼搏散发出的荣光。时光总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将过往雕刻成永恒，将奋斗谱写成人生最亮丽的底色。
1: 我劳动，我光荣。
5: 劳动者最美，
6: 劳动者快乐着，美丽着。
7: 劳动最光荣。
8: 燃情五一，和颜电台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
9: 今天呢，进入到假期尾声，用好听的音乐舒缓赶路的疲惫，放松一路的好心情。接下来时间为大家安排喜欢的这些经典的歌曲，首先送上的是莫蔚的温柔演绎的打起手鼓唱起歌，轻快的旋律治愈旅途的疲惫。

0: 如果风。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5: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6: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5: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结束了短途出游，走亲访友，正在返程回家的路上。那么在这里呢，温馨的提醒每一位驾驶人，返程路上千万不要着急赶路，平稳驾驶，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不疲劳开车，不随意变道，不强行加塞，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平安

假期收尾，心怀热爱，家国情怀拉满。接下来送上孙楠经典传唱的《红旗飘飘》，歌声铿锵有力，大气磅礴，满满的热血与正能量，旋律一响呢就自带一种感动。也愿我们一路向阳，出行顺遂，前路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下来这首歌呢，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回忆，那就是来自于李玟的《想你的365天》。细腻婉转的嗓音，温柔绵长的歌词，满是深情与思念，旋律温柔治愈，治愈所有奔波的疲惫，在忙碌的此刻，给大家一份安静又柔软的陪伴。

旅途我们要慢慢走，风景要慢慢看。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一首古风唯美的合唱金曲，由韦礼安、郭靖联手打造的《风景就曾谙》，曲风古韵悠扬，歌词诗意满满，男女生温柔对唱，婉转动听，舒缓又清新。伴着温柔的歌声，我们此刻继续一路前行。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2026河源51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王继良，口腔科副主任医师，主要擅长根管治疗、牙周治疗、高难智齿拔除、口腔美容贴面、全瓷冠修复、嵌体固定桥及活动义齿修复，有10年种植经验，熟练掌握韩国、欧美种植体10多种对 GBR 上颌窦提升有丰富的经验。
9: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照镜子发现牙齿上有个小黑点，吃饭偶尔塞牙，因为不疼不痒，就完全没放在心上。可别小看了这次不起眼的小齿痛，它正是牙齿健康亮起的第一盏红灯。蛀牙在医学上称为龋齿，是口腔细菌分解食物产生酸性物质，慢慢腐蚀牙齿形成的。初期前龋只破坏了牙釉质，只有小黑点，没有痛感，也最容易被忽视。但蛀牙是不可医的，不会自己痊愈，牙釉质一旦受损就无法自我修复，细菌只会越粘越深。这个阶段补牙10几分钟就能完成，花钱少，几乎没痛苦，是最省心的选择。一旦拖延发展为中龋、深龋，吃冷热酸甜会明显酸痛，塞牙也会隐隐作痛，严重时也会自发疼痛，夜间疼醒，半边脸不适，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这时简单补牙已经不够，治疗次数、治疗费用都会成倍增加，不适感也更强。如果继续放任， 蛀牙会伤及牙神经，引起牙髓炎、根尖周炎，出现剧烈胀痛、牙龈脓包，甚至脸肿发烧，这时只能做根管治疗，也就是俗称的杀神经。多次复诊，流程复杂，费用更是补牙的十几倍，拖到最后牙齿可能无法保留，只能拔除。缺牙后邻牙会倾斜移位，影响咀嚼与咬合，后手种植牙、烤瓷牙花费更高，也更加遭罪。一颗小蛀牙，最终丢掉一颗牙，实在是得不偿失啊！所以，一旦发现牙齿有小黑点、小蛀洞，哪怕不痛，也要第一时间去补牙。早发现、早治疗，才是守护口腔健康最正确、最省钱的方式。日常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定期口腔检查和洁牙，从源头预防蛀牙，别等到小洞拖成大洞才追悔莫及。一口健康好牙，才能吃妈妈香。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南德康医院口腔科王继良医生，下期再会。
1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3: 梦给他
14: 也要要问问你
12: 97.8，一路有老歌。

0: 90年代是中国民谣从校园小众走向大众视野的转型期和黄金发展期。在这样一个阶段呢，民谣既延续了早期的人文情怀，又融入到了时代赋予的漂泊感与个体思考。
1: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
0: 1999年朴树那些花儿，
1: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0: 这首歌曲呢是致敬散落天涯的青春伙伴，感慨着成长就是不断失去的宿命。朴树呢在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正值大学毕业，好友各奔东西，而歌词里的那些花儿既是指曾经的玩伴，也是指少年时候的梦想、勇气和纯粹。歌词当中有反复追问的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满是的无力感。我们曾经以为永远在一起的人，走着走着呢可能就散了，曾经坚信不疑的梦想慢慢的就被现实所磨平。结尾的哼唱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叹息。

2001年，水木年华《一生有你》。卢庚戌创作灵感源自于大学时候的观察，身边很多情侣因为外貌吸引在了一起，却抵不过岁月的侵蚀，而各自以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作为核心意念，抛出灵魂的拷问：当青春不在，容颜老去，谁还会守在你身边？而歌曲的给出的答案是一生有你的陪伴，没有华丽辞藻，却戳中了爱情里最本质的内核，相守比心动更加重要。这首歌是校园民谣后期的代表作，至今仍然是在毕业季婚礼的热门曲目。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3: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2: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3: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确保检察工作行稳致远，4月16号，市检察院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读书班采取集体研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集体研读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了相关文件精神。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分享学习心得与实践思考。为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推动学用结合，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筑牢政治忠诚，从思想深处校准政绩坐标，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是检察机关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的具体行动，是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树牢正确的司法理念，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筑牢思想根基，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提质增效，坚持司法为民，围绕服务保障中心大局，将学习教育与落实“十五五”规划、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138具体安排及上级检察院工作要求紧密结合，积极服务保障河源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持续擦亮河检护源生态检查品牌、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等工作品牌，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领域，深化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检察听证、司法救助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检察实际。会议强调要实干笃行，以过硬作风擦亮检察履职底色，坚持目标导向，持续深化一体推进学察改，逐一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 从思想观念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着力纠治司法理念偏差、作风不实等问题，健全完善办案质效管理、案件质量评查、流程监控等机制，落实每案必检，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法律监督，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并将正确政绩观融入检察文化建设，引导干警守牢底线，担当作为。检察之窗，检察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16号，河源市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要求全市检察机关高质效履行检察职能，为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重要文件部署加快建设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市委8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的配套实施意见，为河源发展量身定制了路线图和任务书。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建设绿色发展区对河源奋进155的战略意义，对河源服务全省走在前列的时代意义，对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现实意义。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服务和保障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持续擦亮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鲜明政治底色。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精准对接绿色发展区建设的法治需求，重点在5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聚力高水平水生态保护，深化河湖长、林长加检察长协作，完善东江上游、新丰江流域检察协作机制，持续擦亮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依法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二是护航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企业权益犯罪，深化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等专项活动，依托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为企业纾困解难，并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是助力文化旅游繁荣发展，落实好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和保障文化旅游发展的意见，巩固公益诉讼监督成果，加强对古树名木、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保护，常态化监督民宿消防及规范经营，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消费环境。四是服务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助力1000000000工程，深入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守护百姓钱袋子、菜篮子、药箱子，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大对助镇帮镇扶村工作的支持。五是更加有力服务重大发展平台建设，深化开展检察官5进5服务，为龙川新城灯塔盆地农高区的重点项目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司法交流协作，深化校检合作，为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治理支持。会议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必须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服务绿色发展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持续完善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深化人才交流培养机制。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河源绿色发展区建设行稳致远贡献更优检察力量。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4: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之外。你的老板就对的毛不多，今天都没有的谁也能过，脑袋瓜有一点羞涩，亮死了的皮。
1: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What time is now?
3: 现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0: 你是来加塞的吧？
11: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1: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1: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2: 你别笑。
10: 不加塞，
11: 懂礼让，不乱停，
1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3: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4: 978陪你的周一。
15: 闹钟在敲我。
14: 978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4: 978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4: 978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4: 978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
20: 哇，978快乐的周六，
1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4: 978
12: 静悄悄的周日，
16: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2: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5: 我爱的节目
26: 开始啦！
27: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第一天》，歌名呢就自带新开始的氛围感，整首歌呢充满朝气和力量。唱的是对于生活的期待，对于未来的勇敢。不管昨天怎样，每一天都是崭新的第一天，要热烈，要快乐，要大步向前，充满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对很多人来说呢，第一天就代表着重启，代表着希望。过去的遗憾、疲惫、不开心都留在昨天，我们从今天开始把心情调成轻快模式，带着勇气和热爱，认真过好每一天。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3: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4: 五月天，倔强。虽然主打坚持和梦想，但是内核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妥协，不放弃，为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努力，在平凡的日子里保持热血与希望，特别适合在此刻给自己打气，相信努力就有光亮，未来值得奔赴。愿你在此刻既有温柔的心态，也有不服输的劲头，朝着想要的生活踏实地往前走，每一步都算数。

李玖哲，这样就很好。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越长大越焦虑，总纠结过去的遗憾，又担心未来的未知。当你听完这首歌，真的会被治愈到。李玖哲那熟悉的嗓音，还是我们青春里的味道，轻柔的 R&B 旋律，加上他娓娓道来的歌词，真的戳中人心。他经历过七年的事业停摆，却用这首歌告诉我们，不用纠结过往，也不用焦虑未来，接受当下一切，好好过现在的每一秒，这样就很好。不管此刻你是迷茫还是疲惫，来听这首歌，这样就很好。

0: 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许巍，温暖。
1: 我坐在我的房间，翻看着你的相片。
0: 这是他在人生的低谷的时期写的，那时候他经历了抑郁症，乐队解散的困境，后来呢，去了云南大理、丽江旅行疗愈，就把苍山洱海的温柔、丽江篝火的暖意写进了歌里。他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配上舒缓的吉他旋律，整首歌你听下来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是越听越有味道，就像是在你耳边轻声的诉说着心事一样。
1: 风缓慢的跳动，
0: 歌曲呢唱的不只是风景，更是唱心底的慰藉。不管你是累了烦了，还是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循环这首歌就能够慢慢的卸下疲惫，感受到那种不慌不忙的温暖，就像有人默默地陪伴着你，给你力量一样。

0: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就令蔡依林《爱情三十六计》这首歌一响起呢，谁的 DNA 又动了呢？这可是千禧年初的神曲，直到现在，不管是去 KTV 唱还是大合唱，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唱出来。它是周杰伦团队为 Jolene 量身打造，既有重金属的乐风，又有甜甜的感觉，旋律呢，在当年可以说是超级洗脑，节奏一上来呢，就想跟着舞动。

0: 到达。
1: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我相信这首歌呢是陪着大家走过无数低谷的励志歌曲，都不要忘记最初的自己和那些未完成的梦想。如果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你的日子呀。
1: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9: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0: 我爱的节目
11: 开始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摇摇晃晃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孟庭苇，1993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是90年代的最具有诗意的情歌之一，把思念比作云，云凝成雨，雨落为心，旋律呢干净清澈空灵，像雨天里一阵轻轻的风，带着微凉的温柔。歌里呢全是淡淡的忧伤，不吵不闹，只是在心底慢慢的蔓延，适合一个人静静的来听。孟庭苇《风中有朵》。

0: 式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周杰伦，心语。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周董的慢歌呢？这首一想起呢，满满的青春遗憾感就来了。周董标志性的温柔嗓音配上舒缓又带一点点伤感的旋律，把暗恋的酸涩、分开的不舍唱得入木三。

难分，简单的歌词却藏着纯粹的牵挂，听完就像是看了一场温柔又遗憾的青春电影，不管过多久再听，还会被戳中内心。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翻唱的《爱如潮水》。和张信哲的版本不一样的，梁咏琪的翻唱多了一份女生的温柔和倔强，她嗓音的清甜又有力量，把爱情里的执着挣扎唱得细腻又动人，没有过于浓烈的嘶吼，却字字戳心，旋律呢舒缓流淌，梁咏琪爱如潮水。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同样是一首自带治愈感的歌，孟庭苇的嗓音清澈又干净，像山间的清风吹散所有的阴霾。旋律呢是轻快活泼，而歌词呢是简单又直白，充满了希望和力量的一首歌。不管你现在心情有多低落，当你听完你会豁然开朗吗？会不会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风吹散掉呢？愿我们都能够摆脱阴霾，遇见属于自己的阳光。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刘德华，冰雨。华仔的嗓音呢，沉稳又有故事感，一开口呢就自带着氛围感，而副歌的歌词呢更是让人觉得旋律里的伤感拉满，把爱情里的痛苦无奈唱得撕心又裂肺，却带着一丝丝的不甘。不管是80、90甚至00后，我相信都能够哼上几句，因为经典永不过时。刘德华，冰雨。

梁静茹偶阵雨。梁静茹的歌呢，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她声音自带治愈的 buff， 把爱情里的遗憾释然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旋律呢，带着一丝丝的淡淡的伤感，而歌词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爱情里的体面与释然。不管你是刚经历分手，还是早已放下过往，来听这首歌，慢慢和过去和解，温柔自愈。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头藏了我，放眼前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六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1, 2, 3,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忘记他，
10: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9: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如果你喜欢听粤语歌曲，那么你一定听过陈慧娴。陈慧娴的职业生涯中，她曾经经历过多次的起伏。1989年，她的事业巅峰时选择退出歌坛，这个决定呢，对她的事业呢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两次含泪隐退，背后呢有着复杂的情感和职业的考量。她的代表作像《傻女》《千千阙歌》在当年受到大家的喜欢。他靠的是他独特嗓音以及那个时代的幕后团队的协力配合，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了。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陈慧娴1996年《最美的预兆》。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1998年第13张粤语录音室专辑《爱恋2000小时》当中的一首歌《房客》。这是陈慧娴第13张粤语专辑，也是她转会宝丽金子公司新艺宝唱片的首张专辑，在1998年5月8号发行。这张专辑呢，乃是他的首张概念大碟，也是首次启用新的监制制作，其歌路呢也开始变得多元化。而这首《房客》呢，歌曲中流露出一个寂寞的单身女子的敏感多情，听起来呢也是意外的好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0: 越来越好。
1: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距离》。这首歌呢，其实是陈慧娴写给她在美国留学时捡到的一只流浪猫。陈慧娴跟她感情特别的深厚，歌曲中呢充满了对于这只猫的思念和对于跟她在一起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陈慧娴1998年《距离》。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九七八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通宵》。如果比较喜欢略带小清新的歌曲，那么这首《通宵》呢，非常适合你。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2000年发行的专辑《为你好》当中的一首歌。和这张返璞归真的专辑一样，整首歌曲的旋律清新甜美，特别抓耳，而陈慧娴也表现了自己清亮而又自然的声音，编曲也秉承着专辑的舒服自然的感觉。专辑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以干净的木吉他和优雅的钢琴为背景，强调出陈慧娴纯净的嗓音，相当耐听。九七点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通宵》。

0: 欢迎您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为您推荐陈慧娴1995年发行《我不寂寞》专辑当中的《我寂寞》。
1: 一生当中与你遇着一颗痴心，逐个段落，一些挫折，只因太过自觉。
0: 这首歌由张美贤作词，刘永坚作曲，收录在陈慧娴1995年发行的专辑《我不寂寞》中。歌词中充满了对于孤独和内心挣扎的描述，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在社交场合中的孤独感，即使周围有人陪伴，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寂寞。这种情感在当今社会也尤为常见，人们在社交媒体下的活跃并不能够填补内心的空虚。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的现状，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它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魅力，更是在情感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我寂寞》。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0: 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忘记他
5: 也悠悠温温天边情非
4: 情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奕迅。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奕神陈奕迅，英文名叫 Eason， 而乐名的音译为奕神，一语多关，既有象征意义，又形象而传神。他的每一次演唱会，每一首歌，每一次的演绎，都是腹腔共鸣，声从喉咙而出，情从心底泛起，可能不完美，然而足够感染和震撼。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陈奕迅《单车》。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歌曲《单车》呢，是填词人写出自己年少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因为他喜欢单车，在他读中学时期，父亲呢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是呢，他父亲呢总是很严肃，少有的亲昵。而在成长过程中，父亲呢也从未称赞过他，于是呢就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其中副歌部分的难离难舍，想抱紧些，是他对于父亲的一种控诉。这首歌曲的故事感非常的足，似娓娓道来，流露着对于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单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2005年《浮夸》。浮夸中的主人公害怕被冷落，为了吸引注意，所以浮夸要做大娱乐家。陈奕迅的率性演绎，多次的变音夸张的浮夸两字如点睛之笔，表现了他的真实个性。说不清是 Eason 唱活了浮夸，还是浮夸激活了他。无奈浮夸卑微的反思，他的声音可以饰演各种不同的心态，而该歌曲里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一辈子平凡却又不想平凡，但却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越是心酸越是难过，越是郁郁不得志，便从委屈到怨恨的形象。其创意而又贴切的歌词，加上 Eason 大胆的演绎，无论是谁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很好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奕迅最佳损友。
1: 怀缅时事其实还有，
0: 这首歌呢其实他在讲一个故事，讲的是和好朋友闹了一些不愉快之后呢，更会因此而失去某一个朋友的那种无奈。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曾经度过一些相互扶持的日子，有过很好的回忆，但过程中因为一些问题变成了陌生人，也没有机会再聚头，实在有点可惜。而到了歌曲最后部分，就是说当天曾经成为朋友总好过从没有遇到过这个朋友的那种令人感慨的感觉更加的心痛。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奕迅最佳损友。

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富士山下》。词风非常的唯美细腻，讲述是一段让人细味的缠绵苦恋，流露着带点哀伤的情怀。而 Eason 陈奕迅温柔且低回的唱腔，将歌曲的情绪呢表露无遗。97.8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富士》。

0: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
1: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
0: 明年今日，他的歌词意境是悲苦的，歌曲呢是陈小霞典型的音乐风格，温馨轻柔的曲风，但是不滥情的副歌旋律配上剧情画面般的歌词，通过 Eason 陈奕迅收放自如的声音表现得恰到好处。我相信大家去 KTV 点歌的话，这首歌一定会是必唱曲目，没有复杂的编曲，完全凸显出演唱者的声音特色，平时的唱出了十年的唏嘘，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十年的粤语版本，明年今日。

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这首歌的曲调相对平缓，之所以在旋律上给听者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因为作曲者陈辉阳将古典的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巧妙地融入到了这首歌，而陈辉阳选曲的巧妙之处又在于整首歌曲呢都很有起伏感，在歌词中也可以看出粤语版的 K 歌之王比普通话版本要温和一些。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道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那就是

0: 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

新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
1: 1, 2, 3,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周朝篇第一集，我们不是要搞事情，采薇歌。
4: 商朝走到了末年，有一个大王叫做帝辛，商朝人特别喜欢用天干地支来起名字，帝辛可能是他出生的那一天是辛日吧。这位叫做辛的帝王非常有商朝人的风格，什么风格呢？能征善战，勇猛无比。商人是非常崇尚武力的，在商部落的周围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总要和这些民族征战，打下他们的地盘来。所以这位叫辛的帝王带领他的士兵南征北战，

商朝的地盘越来越大了，不过商人不是什么事儿都喜欢问一问神灵吗？所以商人要想决定一件事情啊，帝王的意见很重要。那神职人员，也就是专门负责占卜的占卜师的意见也很重要，因为他们代表神灵啊。还有就是那住在首都的人，国民的意见也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神灵的意见。这位叫做新的帝王觉得有些占卜师开始贪污受贿，他们说的话真的都是神灵的意思吗？他们有的时候不过是收了人家的钱，所以借着神灵说瞎话。所以这位帝辛就开始不愿意和这些占卜师们合作了。所有的这些占卜师还有这些贵族们都跟帝辛搞不好关系了，帝辛干脆把首都搬到了一个叫做朝歌的地方，带了一批跟自己一条心的人在那里统治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西面又有一个小部落发展了起来，这个部落叫做周部落。这个周部落的祖先原本就是那舜帝时期非常会种地的人，专门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的后代非常会种地，非常会挑选粮食。不过他们曾经陷落到少数民族犬戎的地盘里去了，这位叫做新的帝王也发现了周部落的威胁，于是这位帝辛呢就请了周部落的首领来到了自己的地盘，告诉他你可不能反叛。周部落的首领也跟帝辛说，我听说你有很多刑罚非常可怕，我也听说你总爱南征北战，劳民伤财，你也应该改变一下自己。帝辛是一个勇猛而又脾气大的人，他根本听不下意见，他心说你哪知道，都是占卜师编出来的谣言，而且我打那些少数民族还不是因为要扩大我商人的地盘，我确实也杀了一些反对我的贵族和一些占卜师，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有问题。于是帝辛就把这周部落的首领给囚禁了起来。周部落因为在西边，这个首领啊就被叫做西伯，伯呀有老大的意思，如果你听过影视老师为你讲汉字，你就知道伯是什么意思了。这个西伯那就是西边的部落老大呗，他就被囚禁在了尤里这个地方。囚禁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帝辛还是把他放了，西伯也答应回去不做反叛的事情。西伯甚至拿出了周部落的一块地盘给了帝辛，说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块地方给您，但是希望您可不要再做这些残酷的刑罚了。帝辛也答应了他，西伯就这样回到了周部落。西伯到底叫什么名字呢？这个部落的人姓姬，西伯叫做姬昌。西伯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姬发继续做这个部落的首领。姬发和他爸爸可不一样，他认为帝辛是不能交流的，必须把他灭掉。而北边有一个小国又出现了一件事情，这个小国叫做孤竹国。孤竹国的国王也快去世了，他在想我到底把这王位传给谁呢？他决定给他的三儿子舒淇，他认为这个儿子很聪明，能够继承王位。舒淇想，我上面有俩哥哥呢，天下人都知道应该把王位传给老大，不传老大也得传老二，俩哥哥都在也没有什么问于王位，咱们找个地方去养老得了。伯夷说，那西边有个部落叫做周部落，他们又会种地又尊老爱幼的，咱们干脆找那西伯去吧，他们可不知道西伯已经去世了。于是这伯夷和舒淇就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周部落。到了周部落才发现原来西伯已经去世了，但俩人已经来了就不再走了，留在了周部落。后来姬发终于准备好了他的军队，准备要和帝辛决一死战了。就当姬发的军队正要出发的时候，有两个人出现在了姬发的面前，这两个人拦住了姬发的马车大哭，说姬发不孝啊。姬发说，我怎么不孝了？都在大家开心的时候你们哭什么？
这两个人就是伯夷和舒淇。

两个人说，你呀你呀，你爸爸当年也反对地心的很多做法，但他是用割地盘儿劝说的方式，用柔和的方式让他不要做一些过分的事情，而你却用暴力的战争。你爸爸去世了，你不说按着你爸爸的路线走，却用暴力的方式，你这样做对吗？激发身边的人突然间冲上来就要杀了这个伯夷和叔齐，这两个人说的话多过分呢。可是姬发和他身边的大臣却劝住了这左右的士兵。姬发和他身边的大臣觉得伯夷叔齐也算是有义之人，于是没有杀了他们。当姬发的大军来到朝歌的时候，帝辛正在带兵攻打东边的少数民族，朝歌没有防御力量，所以姬发很成功的攻下了朝歌。帝辛在前线听说有人攻打他的首都，于是帝辛来不及带领所有军队，赶紧先带一些小部队回到了朝歌，组织一群奴隶和姬发打了起来。这些奴隶在战场上是打不了仗的，于是就输给了姬发。帝辛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打退姬发带领各个部落联盟的军队了，于是自杀了。姬发终于灭了商朝。在所有人欢呼雀跃庆祝胜利的时候，有两个人却默默地离开了，他们就是伯夷和叔齐。伯夷和叔齐之所以不要孤竹国的国君位置，就是讨厌征战杀伐，而现在姬发用了暴力的方式推翻了商王朝，这两个人当然也是很生气和很不同意的。于是伯夷和叔齐决定两个人不再和周部落合作了，两个人双双来到了首阳山，这个山在朝歌的西边。于是他们两个人说，我们登上了西边的山，在这里怎么生活呢？采微草而吃。微草这种草它不能解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的吃，只能采微草而吃了。我们为什么在全天下都欢呼胜利的时候，我们却反对姬发呀？因为他用暴力改变了暴力，却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呀。然后两个人说，神农于下呼焉莫喜，就是说那早期的伊奇氏部落的神农以及于和下的时代都过去了。鱼的时代就是舜的时代，夏的时代就是大禹的时代啊，这些人都已经没有了，我要去哪里呢？想当初伊奇氏部落是因为自己聪明，做的事情好，大家才愿意投奔他们。舜也是用自己的能力感召了天下，大禹也是为天下治水，天下人才奉他为王的。可是你姬发却是用杀了帝辛的方式来当大王的，所以我们觉得你做的不对呀。那美好的时代已经没有了，我们又要去哪里呢？最后说，虚皆徂兮，命之衰矣，就是哎呀哎呀，这一切都要过去了，我也快要去世了。后来伯夷和叔齐就一起饿死在了首阳山。伯夷和叔齐多想告诉姬发和他那身边那些想杀死他们的侍卫，我们并不是在天下欢呼的时候非要搞一些事情出来，我们是不同意你用暴力去制止暴力呀。

0: 清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周朝篇第二集，打了胜仗的可怜人，诗经边锋，破釜。

0: 上一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周公东征的历史背景，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诗经·边风·破釜》这首诗。它没有歌颂王侯将相的功绩，而是记录了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普通士兵最真实的感受，既有胜利的欣慰，更有对战争创伤的深刻体悟。
1: 战争到底是谁打的呢？战争是很多士兵打的呀，那些在前线打仗的士兵并不像战争胜利者有那么多丰功伟业，这些在前线的士兵要真刀真枪的和敌人打呀，有多少人都死去了呀，又有几个人能够安全的回来呢？诗经里有一首诗歌就在表现周公东征和那士兵们的悲惨，这首诗歌叫做破釜，它在诗经的边风里，边就是周人从犬戎的地方逃出来以后所在的岐山脚下的那个地方的名字，边风就是周人老家的歌，这一首破釜居然在边风里，可见是周朝的那些士兵所唱的歌，他们用老家的歌曲来唱这场东征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在歌颂战争，他们在说战争虽然胜利了，战争也带来了和平，可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在战场上的士兵，有些没了命，有些幸运地回来了，战争对我们来说虽然有胜利的喜悦，也有朋友去世，自己幸运留下来的那些感慨呀。这首歌是这么唱的：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事黄，爱我人死，亦恐之将。这第一段里的釜和枪都是斧子的意思，只不过斧子上面不得有个孔吗？好能插那个木头杆啊。圆形的那个孔的就叫斧，方形那个孔的就叫做枪。这第一句就是说斧也砍坏了，枪也砍坏了，就这两个细节描写，你就能看到战争有多么的惨烈了。斧子和枪都砍坏了，打仗得打成什么样子呀？这打的是什么仗呢？周公东征的仗。周公东征，四国是黄，这四国呀就指的是这东边的许多小国，周公带兵往东打，这东边的小国们都很惊惶，这前四句就说了战争的惨烈，也说了战争的胜利啊，但是这诗歌马上转为哀我人思，就是可怜我们这些人啊，亦恐之将，就是说我们能活下来也有很大的幸运成分在里面呀。下一段说既破我釜，又缺我旗，这旗也是一种武器，还是说斧子也砍坏了，旗也砍坏了，参加的是哪一场战争呢？周公东征，四国是鹅，这鹅还是惊慌的意思，就是说周公的大军一到，那东边所有叛乱的小国都吓坏了。这一段到结尾画风又一转，哀我人死，亦恐之家，就是说可怜的我们这些人呐，虽然是活着回来了，也是有好命的原因呀。这家是好的意思，在这里不就是说自己命好才活下来的。第三段还是这个意思，说既破我釜，又缺我球，这球也是一种武器，所以还是说斧子也砍坏了，球也砍坏了。哪场战争这么惨烈呀？周公东征，四国是球，这球的意思应该是臣服，就是周公大军一到，那叛乱的东边小国都臣服了。画风又一转，哀我人死，亦恐之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呀，也是因为美好的命哦。修又是美好的意思。我们来听听九儿吟诵团的李凯迪为大家吟诵的这首破釜吧。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李凯迪吟诵的破釜了。诗经啊，三段的意思呀往往是差不多的，每段就改几个字，可是这三遍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每段的感情都在变化，因为韵字不同了。韵字就是那某些句子的结尾字，这第一段的韵字啊是个开口的声音，就是那个昂昂的声儿，就表明啊战争打胜了以后，这个士兵在感慨说，我可终于是活下来了。到了第二段啊，这个韵字就变成了阿的声音。你听李凯迪在吟诵的时候，是不是这第二段的每个句子的结尾字它都带了一个阿呀？这就是在模拟上古的这些字的声音了。这个声音是小口型，看来这个士兵啊在感慨自己能活下来也真不容易。到了第三段，这韵字的声音口型更小了，是个悠悠的声音。这个士兵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战友，甚至也可怜那被杀死的敌人呢？我们中国人呢从来不好战，这古代的描写战争的诗歌，即便是写了胜利，写了周公往东打，所有国家都害怕，也要最后回到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那些悲伤。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认为胜利就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即便是自己这一方也有许多人牺牲了呀，而我们为了和平，为了胜利，不得不杀死敌人，但是敌人也很可怜，那也是人啊，所以也很可怜他们。所以这首破釜特别有代表性，这是我们中国写战争诗歌的特点，即便是歌颂胜利，也要感慨伤亡。你再跟着李凯迪的吟诵一起去唱一遍这周人的老家宾地的歌《破釜》吧。

0: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1, 2, 3,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自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同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36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同比上涨 20.2%。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持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郭梅森，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3: 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和胃癌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和第三大高发的癌症。胃肠镜检查是发现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发现早期癌症无可替代的镜标准。随着消化道肿瘤发病率的提升，胃肠镜检查的患者日益增多，但一提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难受和恐惧。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越来越追求舒适化的检查，从而有了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安全吗？无痛胃肠镜其实也就是麻醉胃肠镜，在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种起效快、有效时间短、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受检者在舒适无痛的睡眠中充分放松，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检查者可以在无抗拒状态下无死角地观察胃肠，使内镜检查与治疗操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便可苏醒，整个检查过程中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心理紧张胆怯的患者，无痛胃肠镜是最佳的选择。无痛胃肠镜安全吗？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和检查医生全程参与，诊室内配有高端的麻醉机和心电监护仪，以便麻醉医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给患者使用的麻醉药品安全性很高，具有代谢迅速、安全可靠、副作用小的药理特性。同时在这里特别提醒有胃肠疾病家族史的人需要注意定期做好胃肠检查，关注自身健康。当经常出现恶心、烧心、反酸、食欲下降等消化道症状时，需要及时就医。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年龄人群而言，建议至少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有效筛查疾病，在早期就进行干预治疗。像我们医院的内镜室就配备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放大内镜，可内镜下放大80倍，能更细致的观察病灶，是胃肠道疾病非常好的检查手段。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